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聆听。你知道有些鸟儿是注定不会被关在牢笼里的，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

没有什么会一成不变，生活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突然变化，美好的，悲伤的，快乐的，不快乐的，总有一天我们会习惯，我们拘泥于一种无聊里，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把生活变成如此。所以你希望生活是什么样的，就一定努力要把它变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无论你多爱多依赖一个人，请你一定要保有自己的人生，你的朋友，你的爱好，你的技能，甚至上天给你的软弱，你的愚笨，也要好好的保存。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希利娜依高的新歌叫做 Solar。 有些朋友会问我怎么判断一个歌手有没有很勤奋，当然就是以他发歌的速度。那最近的希利娜依高不论是自己的 EP 专辑还是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演唱其中的一些单曲，都会让大家觉得他最近呢找到了自己的状态，而且非常的努力。而继上一张透过墨镜直视太阳这个歌曲的内心独白之后呢，他也将自己的视线移向了更远的地方。而全新的一批专辑《他眼中的月亮》当中呢，他也穿行于内在和现实之间，以这样更开放的姿态和这个世界温柔的对望。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去出发，然后有这样的一张一批概念的专辑，当然他也邀请来了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女性创作者参与到了这张专辑里，所以他和他的名字希利娜依高一样。

0: 当时间来到这一刻，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呢。听完了广告，我们当然要继续听歌啦。听到这首歌曲，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回春丹乐队，那么这是他们的新歌，叫做《喝彩》。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张靓颖的一首新歌，那她在《雨镜长安》这部影视剧当中有演唱这个主题曲。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首歌一起放给大家听听看，这是来自于张靓颖的《宿命之上》。
1: 有种晚上，凄惨的光，我一直都带在身上。遇见你，我

到就是来自于张靓颖的《宿命之上》，这也是《与君长安》这部剧集当中的主题曲，也是《宿命燃爱曲》，这是反正总之这首歌很贴合这部剧情啊，也是讲述了一个女将军，然后呢就是冒险的一个故事，就是很坚毅然后很勇敢啊，也就是突出了这种性格吧。我觉得张靓颖的声音和这首歌的贴合度也非常高，因为她的声音这种空灵啊、穿透力啊，就是包括非常磅礴的这种叙事感，完美的演绎了在剧中的这个主角在家国天下和个人情感之间的这种极致的拉扯，然后呢很有这种张力感啊，包括呢她也描绘了一对爱人在宿命的洪流当中互为灯塔相互扶持的这种非常壮烈的情感，我觉得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是可以追一下这部剧的，是它是会让你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喜欢然后包括投入进去的。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同样也是新歌推荐，最近的剧集也挺多的，因为影视作品很多，所以我这边的新歌也很多。我们要听到是来自于子夜归这部电视剧原声带当中收录到的《风止》。

到这首歌来自于胡夏的《风止》，这也是《子夜归》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歌。那继续要听到的呢是精品短剧集，这部剧集的名字叫做《奇迹》当中的主题曲。你看我说最近的这个影视作品特别多，不论是影视剧短剧还是电影，那其中的歌呢我都觉得很好听。我们来听到来自于周深的《摇摇》。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深演唱的《遥遥》，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是一部短剧集当中的歌。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王源的新歌，新专辑《在星穹下狂奔》啊，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全宇宙的引力》。

一下时间呢，待会儿要进入到半年的广告。那么广告之前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韩庚的新歌，叫做《两两》。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聆听好音乐，待会儿见吧。

0: 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在这一刻听到的是来自于郁可唯的歌《闪亮我，拥抱我》。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周笔畅的新歌，最近的周笔畅呢和李浩一起合唱的一首歌叫做《我们之间》，而这首歌曲呢也是他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诉说着关于不同的结局和不同的遇见。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我们之间》。

0: 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周笔畅和李浩新歌推荐，叫做《我们之间》。接下来听到的呢，是给我很多触动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呢，出现在《人生会议》这部电影当中。虽然电影会给我很多的感慨，但是最开始接触到的其实是这部电影当中的这首歌，来自于刘恋的《爱上平凡的自己》吧。
1: 看天高云远。

听到这首歌，叫做爱上平凡的自己吧。小的时候其实会有很多的想法，对于未来的设想，对于长大之后自己的样子。到了长大之后呢，你会发现其实小时候的那些天马行空可能它只能留在小时候。长大了之后呢，你要面对的事情特别多。上学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哎，长大了多好啊，上学的时光那么累啊，上学的时候要做很多很多的卷子，然后要不停的学习不停的考试，然后要看自己的成绩，还有那个让自己头疼的家长会。可是后来等到你长大了，你会发现最美好的时光都在学校，长大了以后就再也回不去了，也没有寒暑假了。所以人总是在当下的时候没有那么容易知足和满足，总是长大了以后才会发现，哦，原来很多东西就是一定要马上珍惜，立刻珍惜，珍惜每一天的自己。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阿令，来听到最好的我。

0: 被定义呢？
1: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恩利，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最好的我》。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出自《许我耀眼》这部剧集当中的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呢，突然在某一刻就很想听陈势安的歌，就是可能他会是某一个瞬间，然后突然想起来的声音。所以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势安，叫做《无你的将来》。

看了一下时间，那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那么最后的一首歌再送给大家，来自于王俊文的假装没什么，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那我是子月，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很多开过车的朋友都见过或亲身经历过高速道路上爆胎的现象。高速爆胎是高速公路交通意外事故的头号杀手。如果驾驶员在一瞬间无法及时做出正确反应，爆胎很有可能酿成惨祸，后果不堪设想。那么面对高速路上的爆胎如何处理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高速上爆胎，你能依靠的不是任何人的庇护和保佑，只能依靠自己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反应。如果爆胎位置是后轮，相对来说安全威胁较小，但如果是前轮，那就非常危险了。在此提醒您，一旦爆胎，切记做的一件事儿就是急踩刹车，因为汽车在爆胎的时候，胎压几乎已经没有了。汽车的轮毂隔着一层轮胎橡胶就与地面接触，此时汽车还在继续高速行驶，如果这时候采取紧急制动，轮胎的这个轮子的下降速度要比别的轮胎快很多，这样就会导致爆掉的那个轮胎与轮毂脱离，车子很容易失衡，出现翻滚、侧翻，甚至翻出护栏掉下悬崖。所以爆胎来临时，请务必不要紧急刹车。

爆胎来临时千万不能做的事儿就是紧急刹车，更不能晕晕乎乎梦一场，要保持镇定和冷静，别忙中出错。爆胎的瞬间应该立即松掉油门，并且握紧方向盘，尽量的让车子以受控的状态停下来，在速度已经明显降低的时候再用点刹的方式控制车辆，让车子停止行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车子翻滚，防止对乘客发生撞击或甩出车辆，这是最基本的要领。在实际操作当中，前后轮爆胎的影响是有区别的，稍后再跟您介绍。继续听歌，来自于容祖儿的《小小》。

你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回到今天的话题，如果在车辆行驶中遇到了前轮爆胎，情况或许比你想象的严重，这时候车子会剧烈跑偏，而且方向盘会被一股很大的力量拉向爆胎的那一边，稍有疏忽，没有控制住方向盘，汽车会向后转360度而肇事出车祸。最好的办法就是握紧方向盘，松开油门，必要时可以轻踩刹车，以免车头部分承受太大的惯性。如果汽车大幅度偏左或偏右时，也可以立即矫正，等车速减缓，可以把车慢慢地驶向紧急车道，再迅速打开紧急闪烁指示灯，并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

张惠妹在演唱《我可以抱你吗》这首歌时，以沉静内敛的唱腔诠释出一种看似冷酷实则深情的刻骨情感，将那份余情难舍却能温柔告别的成熟女性的情怀诠释得恰如其分，丝丝入扣。回到我们的话题，与前轮爆胎相比较，后轮爆胎相对危险性就小很多，只要握好方向盘，随后反复一下一下的轻踩制动就行，尽可能把汽车的重心前移，减轻爆裂后轮胎所承受的压力。但是同样要保持沉着冷静，车辆停稳后，人员迅速撤到安全地带。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跟您聊聊怎么预防爆胎，稍后见。

0: 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提起演员叶童，大家第一时间呢总会想起荧幕当中经典的许仙，一路岁月沉淀，他也塑造了无数深入人心的影视角色。但是呢，褪去演员的光环，走上音乐舞台的他，凭着独特醇厚自带故事感的嗓音，也是把心事温柔洒脱与情怀都唱进了歌声里。今天呢，我们这期专题就特别的一起去聆听叶童的歌声，在旋律当中去遇见不一样的他。好，第一首歌曲即将要听的是《漫游记》啊。其实生活当中我们总会说啊，步履匆匆，一路赶路，一路奔波，常常呢忘记停下来好好享受当下。那叶童首张的个人主打歌《漫游记》曲风啊比较轻松，像是在提醒每一个赶路的人，一定要放宽你的心境，放慢节奏，随性来度日，自在随心。好，一起就来听一听他的这首《漫游记》。

二首给大家推荐的歌《等一个傍晚》。其实呢，我们想象一下啊，白昼落幕，晚风渐起的时候，每一个安静的黄昏都是藏着心底说不出这样的一种温柔和惦记。旋律当中的钢琴浅奏，弦乐绵长，所以说呢，叶童这样的一首《等一个傍晚》是一首特别适合静心聆听的抒情慢歌，而且呢，稍稍带沙哑温润的嗓音娓娓的诉说，这个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它也会抚平你的浮躁，安抚心绪。好，把这首歌就送给此刻正在独处正在放空的你，等一个傍晚。

很安静的一首歌，褪去了白日的喧嚣。其实在夜晚当中呢，我们总会希望有属于自己的一种浪漫和温柔。同时想起了另外的一首歌《夜色恋人》，它也是带着这样的一种慵懒爵士的情调，萨克斯婉转的缠绕，搭配叶童成熟妩媚的一种唱腔吧，所以感觉这首歌曲的氛围感有一些微醺，同时呢又感觉非常的浪漫。好，一起来听听下面这首歌《夜色恋人》。

一同国风的抒情歌曲《了地书》，歌词如诗，旋律婉转，古韵的编曲搭配深情的唱腔，一字一句都是牵挂和离别，思念与成全，清雅有意境，特别的耐人寻味。我们一起静静来聆听叶童的这首古风金曲《两地书》。

样的我这首歌，一辈子活在别人的标签里，不如勇敢做独一无二的自己。这也就是这首歌曲呢它的励志所在，旋律也是铿锵有力量，而且一同用歌声诉说着半生通透啊，打破固有的印象，不被年龄定义，活出了自己的光芒和姿态。所以说呢，当你感觉迷茫疲惫的时候，推荐大家听听这样的一首歌，也给自己一份勇气。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苏妍。提到叶童，我感觉绕不开千年等一回，岁月流转，旋律依旧动人。叶童和张雅芝同台演绎的版本呢，自带情怀和故事感，真的是深情绵长。我们首先来听的这首歌曲就是《千年等一回》，送给所有怀旧的听众朋友。

不再犹豫这首歌也是抛开了这种温柔抒情，切换到了热血摇滚的风格。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听不再犹豫。

刚刚一起来听的这首歌《跳楼机》啊，即将来听的《最美的一天》这首歌曲，曲调很温暖，歌声轻柔，满是岁月静好，知足安然的这种幸福的感觉。生活起落沉浮，也愿我们都能够珍惜当下，拥抱每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刻。

从温柔治愈、国风深情到经典怀旧、热血洒脱，我们也听到了屏幕之外、歌声之中最真实的叶童。也希望呢，这样的一首首歌曲能够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份放松与美好的心情。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3: 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听一听张野周深的《灯火里的中国》。这首歌曲呢是央视春晚经典的主旋律歌曲，民族唱腔搭配细腻流行的嗓音，以万家灯火为切入点，描绘了国泰民安、百姓安稳度日的盛世图景。而且这首歌曲的曲风呢温柔大气，庄重又不失温情。

万江这首歌应该是全民爆款的国风曲目，戏腔和流行唱法相融，一字一句都赞颂万里华夏河山。这首歌曲呢，兼具了古典韵味和民族的自豪感，大气悠扬，所以说传唱度也非常高，也是正能量曲目当中的首选。

雷佳演唱的歌曲《人世间》，它是属于同名现实题材影视剧当中的主题曲。雷佳呢，嗓音厚重温润，歌曲也是聚焦了普通百姓烟火的悲欢吧。而且主要这首歌的歌词还是非常朴实走心，很多人都说这首歌讲述平凡日子的这样的一种温暖，共情力也是非常强。

好，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即将我们往下听的这首歌《一路生花》，这歌应该说是高人气的一首治愈单曲啊，曲风轻柔温暖，寓意着所有默默坚持终会迎来繁花盛开。

非常欢快的一首歌，听完之后感觉这个整个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啊。下面这首歌《星辰大海》应该是新生代励志流行的代表作，鼓励着年轻的朋友们能够勇敢地奔赴理想，兼具了潮流感和正能量，所以说呢，很多青少年朋友啊还是非常喜欢这样的一首歌。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很多开过车的朋友都见过或亲身经历过高速道路上爆胎的现象。高速爆胎是高速公路交通意外事故的头号杀手，如果驾驶员在一瞬间无法及时做出正确反应，爆胎很有可能酿成惨祸，后果不堪设想。那么面对高速路上的爆胎如何处理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高速上爆胎，你能依靠的不是任何人的庇护和保佑，只能依靠自己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反应。如果爆胎位置是后轮，相对来说安全威胁较小，但如果是前轮，那就非常危险了。在此提醒您，一旦爆胎，切记做的一件事儿就是急踩刹车，因为汽车在爆胎的时候，胎压几乎已经没有了。汽车的轮毂隔着一层轮胎橡胶就与地面接触，此时汽车还在继续高速行驶，如果这时候采取紧急制动，轮胎的这个轮子的下降速度要比别的轮胎快很多，这样就会导致爆掉的那个轮胎与轮毂脱离，车子很容易失衡，出现翻滚、侧翻，甚至翻出护栏掉下悬崖。所以爆胎来临时，请务必不要紧急刹车。

胎来临时千万不能做的事儿就是紧急刹车，更不能晕晕乎乎梦一场，要保持镇定和冷静，别忙中出错。爆胎的瞬间应该立即松掉油门，并且握紧方向盘，尽量的让车子以受控的状态停下来，在速度已经明显降低的时候再用点刹的方式控制车辆，让车子停止行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车子翻滚，防止对乘客发生撞击或甩出车辆，这是最基本的要领。在实际操作当中，前后轮爆胎的影响是有区别的，稍后再跟您介绍。继续听歌，来自于容祖儿的《小小》。

回到今天的话题，如果在车辆行驶中遇到了前轮爆胎，情况或许比你想象的严重，这时候车子会剧烈跑偏，而且方向盘会被一股很大的力量拉向爆胎的那一边，稍有疏忽，没有控制住方向盘，汽车会向后转360度而肇事出车祸。最好的办法就是握紧方向盘，松开油门，必要时可以轻踩刹车，以免车头部分承受太大的惯性。如果汽车大幅度偏左或偏右时，也可以立即矫正，等车速减缓，可以把车慢慢地驶向紧急车道，再迅速打开紧急闪烁指示灯，并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

张惠妹在演唱《我可以抱你吗》这首歌时，以沉静内敛的唱腔诠释出一种看似冷酷实则深情的刻骨情感，将那份余情难舍却能温柔告别的成熟女性的情怀诠释得恰如其分，丝丝入扣。回到我们的话题，与前轮爆胎相比较，后轮爆胎相对危险性就小很多，只要握好方向盘，随后反复一下一下的轻踩制动就行，尽可能把汽车的重心前移，减轻爆裂后轮胎所承受的压力。但是同样要保持沉着冷静，车辆停稳后，人员迅速撤到安全地带。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跟您聊聊怎么预防爆胎，稍后见。

林建国今年45岁，皮肤被海风晒得又黑，手掌布满了蚝壳划出的细痕。和《摔跤吧，爸爸》里的马哈维亚一样，他心里也藏着一个没来得及圆的梦。20岁那年，他是县里摔跤的种子选手，决赛前却因为母亲突发疾病，错过了去省队选拔的机会。后来娶了同村的姑娘，在惠东开了家小海鲜档，日子过得像蚝壳上的粘液一样黏腻又平淡，直到儿子小峰出生。小峰是2015年夏天出生的，和电影里的吉塔巴比塔一样，从小就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别的孩子还在玩沙子的时候，他就喜欢跟着林建国去海边的礁石摔跤，捡块蚝壳当奖牌，赢了就高高的举起，喊着爸爸最厉害。林建国总是揉着他的头说，等你长大了，爸爸教你真摔跤，比这好玩。变故发生在小峰8岁那年，妻子查出了慢性肺病，需要长期调理。海鲜档的生意加上药费，日子一下子紧巴起来。少年成长杯摔跤比赛，冠军能获得市体校的试训资格，还能减免学费。林建国看着报名表，手指摸索着摔跤两个字，一夜都没有合眼。他想起在训练馆里的坚持，想起自己年轻时错过的赛场，突然觉得不能再让儿子重蹈自己的覆辙。可家里连买摔跤垫的钱都凑不出来，这可怎么办？林建国咬咬牙，把妻子陪嫁的金镯子当了，又跟兄弟借了钱，在自家院子里用木板和旧海绵铺了个简陋的训练馆。没有专业的护具，就用妻子的围裙代替，没有训练器材，就用蚝筐当负重。小峰的身体不算壮实，刚开始练总是被村里的大孩子欺负，摔得满身是泥，回来就红着眼圈坐在蚝灯下发呆。林建国不说话，只是递给他一碗刚熬好的蚝粥，粥里加了颗糖心蛋。他说，摔跤不是比力气，是比心气儿。你看那蚝埋在泥里又脏又冷，可钻出来的肉鲜得很。

训练的日子很苦，冬天的海风像刀子，小风穿着单衣在院子里练翻滚，手冻得通红，夏天晒得脱皮，汗水流进眼睛里，也只是擦一把然后继续练。林建国每天梳完毫就顶着烈日陪他练，纠正他的姿势，喊着重心再低，脚步再稳，嗓子喊得沙哑，就含一颗润喉糖再练。妻子坐在一旁织毛衣，偶尔抬头看父子俩，眼里满是欣慰，也藏着担忧，他怕自己的病拖垮这个家，更怕儿子的坚持最后是一场空。比赛前一周，妻子的病情突然加重，住进了县医院。林建国一边守在医院，一边给小峰打电话嘱咐训练，夜里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打盹，手里还攥着小峰的摔跤姿势笔记。比赛那天，林建国安顿好妻子，骑着电动车赶去赛场。赛场里没有专业的场馆，只有几块拼接的垫子。小峰穿着洗得发白的运动服站在选手席上，眼睛却亮得像豪灯一样。第一轮对手是个壮实的男孩，比小峰高半个头，刚上场就把小峰压在身底下。小峰喘着气，想起父亲说的心气儿，想起摔跤吧爸爸里的吉塔的逆转，猛地用脚蹬住对方的腿，借力翻了过去，反将对方压在垫子上。赢了！林建国在观众席站起来，攥着拳头喊，声音沙哑却有力。可决赛时意外发生了，小峰的膝盖在对抗中磕到了垫子边缘，疼得他额头冒汗，动作慢了半拍，被对手抓住机会反压在地。倒计时开始，10秒、9秒、8秒，小峰咬着牙，手撑着垫子想站起来，膝盖却像灌了铅。林建国冲到场边，隔着围栏喊，小峰，想想你妈妈，想想那盏豪灯。这句话像一股劲儿涌进小峰心里，他想起父亲深夜熬药的身影，想起母亲织毛衣的温柔，想起自己每天举着毫壳训练的日子，猛地发力，用一个漂亮的勾摔将对手掀翻在地。裁判吹响哨声，小峰赢了。赛场沸腾了，林建国跑去抱住儿子，父子俩的汗水混在一起都红了眼眶。小峰举着奖牌，第一时间冲向医院，把奖牌挂在母亲的床头，妈妈，我做到了。妻子摸着奖牌，眼泪滴在上面，我的儿子是爸爸的骄傲。后来小峰真的进了市体校，每周只能回一次家，每次回来他都会和林建国在院子里练摔跤，豪灯依旧挂在屋檐下，橘色的光影映着父子俩的身影。林建国的海鲜档生意渐渐好起来，妻子的病情也稳定了。去年夏天，小峰放假回家，拉着林建国去看摔跤吧爸爸的重映。影院里小峰看着屏幕突然说，爸爸，其实你才是我的马哈维亚。

箫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

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过去，可命运总爱捉弄温柔的人。在他们筹备小店的那年秋天，小苏生了一场重病。

离别那天，小苏说，我到远方去治病，等我回来，我们一起看遍所有没有看过的电影。小林站在雨里，看着载着他的车渐渐地消失在巷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小林守着那个约定，一点点攒钱，真的在老巷开启了这家音像店，店名是晚林光影。店里的碟片总是按照小苏的喜好摆放，文艺片放在最显眼的位置，那部他们最喜欢的老电影被他放在收银台旁，每天都会擦拭一遍。每到傍晚，他就会打开那盏暖黄的灯，像当年在放映室里等他一样。日子一年年过去，音像店渐渐冷清，年轻人都爱线上观影了，很少有人再愿意走进这家老旧的小店。有人劝说林叔把店关了吧，享享清福，他总是摇摇头，再等等。林叔从小林到黎叔，一直守着店，也守着回忆。闲暇时，他会独自播放那部老电影，看着荧屏里的人相伴一生，眼眶总会湿润。30年，足够一座城市改头换面，足够一段记忆被尘埃覆盖，却没能冲淡林叔心底的牵挂。一个飘着小雪的傍晚，小店的木门被轻轻推开，带着一身寒气的老太太站在门口，目光落在收银台旁的那部老电影上，久久没有移开。林叔手里的东西瞬间掉在地上，整个人僵在原地，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老太太缓缓走近，指尖轻轻拂过碟片的封面，声音带着岁月的沙哑，这部电影你还留着呀？林叔的眼眶瞬间红了，30年的等待，30年的守望，在这一刻终于有了回应。那天晚上，小店没有开灯，只有放映机的光束照亮了小小的空间。他们坐在老旧的沙发上，像30年前那样，并肩看着那部熟悉的电影。荧幕里的人依旧在岁月里相守，屏幕外的人历经半生的别离，终在光影里重逢。

电影散场时，窗外的雪还在下，暖黄的小灯亮起，照亮了两个人鬓角的白发。李叔拿出那本泛黄的笔记本递给小苏说，台词我都记着，日子我们也慢慢

过。好，以后每一场电影我们都一起看。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重逢，没有泣不成声的诉说，但是两位老人坐在窗边一起看电影的身影，温暖又安静。有人问起他们的故事，林叔总会笑着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这时段是光影课堂。作为普通人啊，其实都特别想了解拍电影的过程。那么我们作为普通人要想拍电影到底行不行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拍电影的一个流程啊，也就是步骤。那么第一呢，就要写出剧本，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写完剧本之后呢，要确定演员，可以是自己，也可以找朋友或者请一些演员。然后呢，就要找好器材，包括两台 DV 机，有条件的话呢，可以配置反光板。然后确定场地，包括内景和室外景等等，然后就可以进行拍摄了。但是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啊，一定要在电脑上安装1394卡，哎，也就是硬件还有软件等必要的工具，然后就是合成输出电影刻盘了。其实我们看上去很简单啊，但是拍电影是一个团队合作的过程，可能还需要其他专业人员的帮助和支持，同时呢，不断学习和实践也是提高电影制作水平的一个关键。其实随着国家开始扶持电影产业，很多资本呢也开始注入电影市场，在投资拍摄电影的同时获得高收益的回报，其实这是很多人希望得到的。那么作为一个普通人，如果想要投资电影，该如何操作呢？有哪些风险需要规避呢？首先第一点就是关于票房。一部电影是否有好的票房和电影的口碑其实有很大关系。对于一些特殊档期而言，肯定会有一堆电影扎堆上映的，那么这个时候呢，电影的口碑就十分重要了。口碑好的电影呢，会比较有票房的号召力，同样呢，票房也会比较高，而口碑差的电影票房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当然了，影片的主创人员呢，对票房也会造成影响的。比如啊，像有一些喜剧演员在喜剧方面确实有票房的号召力，那么他参演的喜剧电影呢，就会有比较好。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课堂，欢迎您继续来关注。刚才我们关注到如何普通人进行拍电影，那么普通人拍电影第一样关注的就是票房的情况。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有周期的，一部电影呢从开始筹备可能会一年两年甚至更久，当然也有几个月的，一般的筹备越久质量当然就越高了。影响票房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比如吧，第一个题材的选取，电影的题材呢很重要，我国目前呢还是比较热门的是喜剧片和动作片，那么这几类电影呢是比较容易卖座的，相对而言呢文艺片就比较小众了。还有就是演员，演员对一部电影的票房有着很大的影响，哪些知名演员和导演是自带流量的，那么如果要是我们普通人想选择的话，那么一定要提前的去看一看，否则是有风险的。再说时段，电影上映的时段呢也很重要，如果某个时段有很多国外大片或者是更好的电影扎堆，那么你的票房肯定会受影响的，所以呢上映的时候要避开一些大热的影片。再有就是春节档这种时段，大家过年期间都喜欢看电影，这种时段上映的话也会有不错的票房成绩。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现在我们进行的是光影课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怎样拍电影。刚才我们讲到了拍电影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那拍电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就拿黄渤执导并且担任主要演员的一出好戏来做一个比较吧。电影故事呢其实蛮有意思的，一本电影日记叫做《有点意思》。仔细看过这本一本电影日记叫做《有点意思》，仔细看过这本书觉得的确有点意思，既了解了电影的拍摄全流程各个具体的分工，也了解了拍摄过程当中的艰辛，全体的剧组人员的辛勤付出，以及黄渤的各种不易。最初有这个想法是黄渤的一念而发，受到2012之类灾难片的启发。可是他有这个想法很好，所有的编导也都很赞同，但是没有人愿意干，他只能自己赶鸭子上架来干这份工作了。于是他调动了各种人脉关系，聚集了国内一线的编剧，具体将这个构思落到每个字句上，反复的修改，用他的话说，把人折磨的是死去活来，本子终于定下来了。然后开始选演员，首先选择的是自己比较熟悉的演员。

着就是进行选景，设计人物造型和相关的道具。选景选了很多的国内国际景点，然后呢经过看图片问询和现场的访查，定下来一年差不多要下400场雨的这样一个地方为主要的拍摄地。这个拍摄过程真的是极其艰辛的，因为所有的人呢都是身处比较恶劣的环境，这小岛上啊基础设施是比较稀缺的，要工作人员现场搭建，同时呢还要特别注意拍摄时所处的环境，会经常从悬崖或者是礁石上掉下去，天气也不作美，经常下雨，大家的衣服都是湿淋淋的，而且呢还会因此耽误工作。为了拍摄出真实感，黄渤直接拿了工作人员穿的鞋就在脸上印脚印，还反复地蹂躏他的眼睛。

在一出好戏最后特效的制作上，其实也是煞费周折的，也反复找到公司，最后定下来一家公司来处理。剪辑呢，也是一个费神费力的技术活，很多辛苦拍摄的镜头都因为各种原因被无情地剪辑掉了。音乐呢，也是反复的雕琢，词曲呢以及演唱人都是反复的选择，而片名呢也很难取，大家在一起反反复复，又抽签又进行头脑风暴，最后还是定下来黄渤第一次随口想出的一个词儿，就是一出好戏。在这个剧组当中啊，大约有200到300人，那么在调度起来的时候也是比较周折，像吃饭呢、住宿啊、搭建基础设施啊、办签证啊，都成为了很大的问题，但是全体人员共同努力都克服了。黄渤的这本电影日记其实就是日记体，写得很随意，但写出了自己的思考、自己的彷徨、自己的努力，其中点点滴滴的不顺和困难，依靠强大关系获得的各路大咖的支持和剧组所有人员的信念，还有共同的坚持。

0: 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细碎的相逢与相伴，都像凝光的器物，通透却轻轻一碰就容易折损。一路走来，穿过茫然与荒芜，靠着心底一点暖意慢慢前行。人和人的羁绊不靠浓烈，只凭用心。时光慢慢打磨过往，浮尘都沉淀下来，那些漠然的守候，淡淡的贴近，让寻常日子生出光泽。不必追逐盛大，安静相待，彼此珍重，就足够清澈动人，留在岁月里轻轻发亮。

人心深处从来不求轰轰烈烈的相拥，也不贪绵长反复的牵绊，只是在浮沉的日子里留一点浅浅的相望，一份自然的熟人便足以安放情绪。很多情愫不必言说，不必占有，不必强求走向圆满，路过也好，擦肩也罢，偶尔眼底的交汇，片刻温柔的回应，就足够熨贴孤单。慢慢明白，轻盈的惦念最长久，清淡的遇见最动人。不用太多期许，不用多余纠缠，顺其自然，安静留存，就是彼此最好的成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在过往的落差里把心轻轻收好，习惯独自走过夜色，防备着突如其来的心动，直到一抹温柔悄然靠近，漫过心底沉寂的角落。原来有些相逢会无声融化所有迟疑，沉浸在细碎的暖意里，任由情绪慢慢下坠，放下设防，顺着微光往前走，不问前路长短，不谈结局远近，只任由自己再次落在一场温柔里，任凭情愫翻涌，静静沉溺，悄悄重生。

像一枚凝固性意的风险，情愫静静沉淀在时光里，周遭总有散不开的凉意，落在日常的边角染了一层清冷，心里还留着柔软的底色，隔着人海与晨昏，仍有不曾散去的惦念。有些牵挂不必摊开，不必回应，只在心底缓慢生长，看着光景慢慢褪色，期待悄悄落空，却依旧舍不得放下那一点温存，无声守候，浅浅安放，任由心事在寂静里慢慢浮

0: 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陈慧娴演唱的歌曲《人生何处不相逢》。

人生何处不相逢，表达了人生当中相遇与离别的无常以及缘分的珍贵。那么这首歌曲呢，通过深情的旋律和富有哲理的歌词，描绘了人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呢相遇又分离的情景。歌词中的那句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你我在重叠那一刹，顷刻在各一方，形象地表现了这种相遇与分离的无常。同时呢，纵使告别，也交出真心实意，默默地承受际遇，就是向我们表达了，即使说是在告别的时候呢，也要真诚以待，默默地接受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际遇。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由林忆莲演唱的歌曲《明天是否爱我》。

这首歌曲呢，主要就是表达了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情感和对爱情的渴望，还充满了柔情和感性。可以说整首歌曲的旋律呢是动人心弦的，听过之后会让人久久不能忘怀。接下来一起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王菲演唱的《爱与痛的边缘》。

独特的嗓音传达了在爱情当中人类经常会遭遇到的复杂和矛盾的情感。无论表面上的坚持是多么的真实，爱情的边缘呢，总是存在痛苦的威胁以及无尽的迷惘。可以说，我觉得这首歌曲它不仅是一首表达爱情痛苦和挣扎的歌，也反映了大家在面对爱情的时候的一种复杂的情感和内心的挣扎矛盾。王菲的独特嗓音和细腻的歌词呢，也使得整首歌曲可以说成为了经典，深受听众们的喜爱。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呢，是来自于张学友演唱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名字叫做《饿狼传说》。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邓丽君演唱的歌曲《漫步人生路》。

0: 这首歌曲表达了一种坚强与豁达、开朗与乐观的人生态度。歌词当中提到，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强调了人生当中呢，总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但是只有经历风雨，我们才能够看见彩虹。那么这首歌曲还传达了愿一生之中让理想永远在前面的励志精神，鼓励人们在生活当中呢要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可以说漫步人生路这首歌曲呢，不仅在华人社会当中是广为传唱的，还因为它的励志的歌词和邓丽君出色的演唱赢得了十亿个掌声的美誉。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邓丽君对节奏分明、动感强烈的歌曲的一种掌握，还通过歌词传达了生活的强音和励志的意味。接下来一起来听由张国荣演唱的歌曲《当爱已成往事》。
1: 爱呀，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想必大家对这首歌曲都非常的熟悉。当爱已成往事呢，不仅在电影《霸王别姬》当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还因为它深刻的情感表达和优美的旋律呢，成为了一首经典的歌曲之一。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在演唱会上啊，或者是音乐会上经常被演唱的一首歌曲。可以说它不仅是一首表达深刻情感的歌曲，也是对过去的种种回忆和对未来期待的象征。我觉得呢，它是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情感感染力的这么一首歌曲。一起来听歌，来听李克勤演唱的歌曲《合久必分》。

合久必婚这首歌曲呢，通过它的歌名传达了一种长期相处最终步入婚姻的期望，反映了现代人面对爱情和婚姻的复杂心态。那么歌词当中描述了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而没有结婚，比如说忙碌啊，比如说不够爱啊等等。那么这首歌曲通过反讽的方式呢，来表达了现代人的爱情观的思考，强调了婚姻呢其实不仅仅是时间的积累，它更是需要双方的努力和承诺的。好的，一起来听由谭咏麟演唱的歌曲《水中花》。

首歌曲的旋律呢，流畅优美，歌词简单易懂，通过优美的旋律和生动的描述，会让听众感受到爱情的美好与向往。歌曲当中的水中花来比喻爱情的美妙，表达了大家对于爱情的赞美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此外呢，这首歌曲的歌词通过情景交融的手法，

熟悉这首歌曲的朋友呢，都知道这首歌曲是电影《古惑仔》的主题曲。歌曲不仅传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还表达了对兄弟情谊的珍视，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和期待。歌曲通过深刻的歌词呢，不仅是对过去的回忆，它更是对友情的一种赞美和肯定，那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和回忆。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来。

爱你爱不完这首歌曲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坚持，以及相恋的男女在爱情的当中那种浪漫与甜蜜和难舍难分的情感。歌曲通过直白而深刻的歌词触及到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反映了大家对爱情的执着和追求。对你爱不完这首歌曲呢，不仅在当时发行的时候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至今仍然是被广为传唱，成为了经典当中的经典。他的音乐和歌词依然能够触动人心，唤起大家对爱情和生活的思考。那么这张专辑的歌曲也至今仍然被广泛的传唱，反映了大家对爱情的执着。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歌，一起来听由邓紫棋演唱的歌曲《喜欢你》。

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Beyond 乐队演唱的，名字叫做《光辉岁月》。这首歌曲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而且还在文化上呢，成为了一种象征，鼓励人们在逆境当中坚持不懈地去追求理想和自由。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李圣杰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重来》。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细碎的相逢与相伴，都像凝光的器物，通透却轻轻一碰就容易折损。一路走来，穿过茫然与荒芜，靠着心底一点暖意慢慢前行。人和人的羁绊不靠浓烈，只凭用心。时光慢慢打磨过往，浮尘都沉淀下来，那些漠然的守候，淡淡的贴近，让寻常日子生出光泽。不必追逐盛大，安静相待，彼此珍重，就足够清澈动人，留在岁月里轻轻发亮。

人心深处从来不求轰轰烈烈的相拥，也不贪绵长反复的牵绊，只是在浮沉的日子里留一点浅浅的相望，一份自然的熟人便足以安放情绪。很多情愫不必言说，不必占有，不必强求走向圆满，路过也好，擦肩也罢，偶尔眼底的交汇，片刻温柔的回应，就足够熨贴孤单。慢慢明白，轻盈的惦念最长久，清淡的遇见最动人。不用太多期许，不用多余纠缠，顺其自然，安静留存，就是彼此最好的成就。

歌，我是子衿。曾在过往的落差里把心轻轻收好，习惯独自走过夜色，防备着突如其来的心动，直到一抹温柔悄然靠近，漫过心底沉寂的角落。原来有些相逢会无声融化所有迟疑，沉溺在细碎的暖意里，任由情绪慢慢下坠，放下设防，顺着微光往前走，不问前路长短，不谈结局远近，只任由自己再次落在一场温柔里，任凭情愫翻涌，静静沉溺，悄悄重生。

沾一枚凝固性意的风险，情愫静静沉淀在时光里，周遭总有散不开的凉意，落在日常的边角染了一层清冷，心里还留着柔软的底色，隔着人海与晨昏，仍有不曾散去的惦念。有些牵挂不必摊开，不必回应，只在心底缓慢生长，看着光景慢慢褪色，期待悄悄落空，却依旧舍不得放下那一点温存，无声守候，浅浅安放，任由心事在寂静里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与人之间的靠近，总会悄悄夹带着细碎的棱角，那些无声的拉扯，那些暗自的束缚，常常落在心底，悄无声息地蔓延。我们都曾在一段相处里慢慢弄丢自己，习惯迁就，习惯收敛，顺着旁人的目光活着，后来才慢慢看清，有些缠绕并不温柔，只是一种安静的消耗。不必纠结过往，也不必追问缘由，放下多余的执念，松开紧绷的心，试着与起伏的情绪并肩，允许心事沉淀，允许自己慢慢走远，在亲情里

有些告别从来都不是心意使然，而是被现实推着往前走，心里攒着万千不舍，目光还停留在并肩的时光里，却只能默默转身。明明还惦念着彼此，还放不下过往，只能把情愫悄悄藏在心底，路途隔着无奈与为难，喜欢抵不过宿命的距离，那些隐忍的牵挂，那些无言的遗憾，散落在寻常日子里。后来慢慢懂得，成年人的相逢与别离，总有身不由己，只能任由思念蔓延，静静安放所有眷恋，在光阴里遥遥相望。

是紫荆，夜色漫过空旷的街巷，车轮碾着细碎的时光，一个人的路途载着心底柔软的念想，把方寸一隅熬成安稳的归宿。他收起彷徨，放下多余的期许，把生活的风霜悄悄挡在身前。日子往复奔波无声，平凡的轨迹里藏着沉甸甸的温柔。那些独自熬过的长夜，那些默默扛起的重量，都化作前行的微光。人间寻常，总有普通人凭着一腔执念，在颠簸里守住微光，在风尘里护住所爱，静静走向远处的天光。

经习惯把心收好，隔着疏远与冷清往前走，以为日子只会一味孤单起落，不相信温柔会无端落在身旁，直到某一刻有人轻轻靠近，看懂心底藏着的怯懦与疲惫，不在意过往深浅，只愿意静静相伴，那些散在光阴里的茫然慢慢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音乐为伴，
1: 音乐为伴，
0: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收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用好音乐陪你度过美好时光。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呢，我们要分享到的是陈慧娴的歌曲。说到陈慧娴呢，她是华语乐坛的璀璨之星，她的歌声呢也是岁月的见证，是情感的流露，那在华语乐坛也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先来听到的是她出道时候发布的歌曲《逝去的诺言》。

1984年呢，他凭借着这一曲《逝去的诺言》正式出道。同年呢，获得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你也听得出哈，那个时候的陈慧娴的声音呢，特别的温柔，显得很年轻。那1988年的时候发行的粤语专辑当中的《人生何处不相逢》，以及1989年发行的《千千阙歌》，在华语乐坛也是受到广大朋友的关注，也成为其歌唱生涯的标志性的歌曲。

陈慧娴在1992年的时候发行的粤语专辑《归来吧》取得了白金销量的成绩，其中有一首叫《红茶馆》的歌曲呢，也获得了中国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到的这首音乐叫《红茶馆》。

无论呢你走得多远，家永远是你最坚实的后盾。归来吧，让你的心灵得以栖息。归来呢，不仅是身体的归途，更是心灵的归宿。

我们听着陈慧娴的歌曲呢，就像是感受到那份深情，仿佛呢置身于她的音乐世界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飘雪》。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一座城，
5: 一座城，
4: 一个人与音乐为伴，
5: 音乐为伴，
4: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5: 岁月的清浅，
4: 讲述
5: 讲述
4: 那些歌，
5: 那些歌，
4: 那些年，
5: 那些年，
4: 音乐，
5: 音乐。
4: 好时光，
5: 好时光。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音乐好时光，用好音乐陪你度过美好时光。我们今天听到的是陈慧娴的一些歌曲。陈慧娴呢，在加入到这个宝丽金之后呢，她的音乐风格转向成熟动感，像跳舞街。

他尝试的这个音乐风格还是有很多的，早期像一些逝去的诺言，它属于清新甜美的，中期呢偏成熟动感，像我们听到的傻女呀、跳舞街呀，都是属于这一类，后期也慢慢尝试了一些摇滚呐、民谣音乐等等这些风格，所以说他驾驭能力非常的强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傻女。

说到陈慧娴的粉丝，就是她的歌曲的受众呢，应该是有像叔叔阿姨辈儿的，或者是像弟弟妹妹零零后的都会有哈，小到十几岁的小孩子也都会有。他们就说我15岁啊就很喜欢听陈慧娴的歌，可是他们都说歌曲会比较老，但是我觉得很好听。嗯，有的时候这个经典音乐就像是什么，就像是一壶老酒，它回味起来很有味道的感觉。陈慧娴的一首《孤单的》。

关于陈慧娴的音乐呢，咱们就听到这里。更多的音乐欣赏呢，也请大家关注 FM89.0 更多的好音乐啊，等待着大家。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很多年前，我不太能听懂接下来这一首歌，更不要说那种飘渺的感情，不能够去体会那一句爱是折磨人的东西，让人心碎却又着迷。莫文蔚，爱情。

像身边的朋友一般都会聊说，我们到底需不需要爱情？我说我们需要爱情，但是也绝对不要为了需要爱情而去刻意寻找。我始终觉得爱情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东西，有时候说不定你站在那里，他就来了。

甜甜的恋爱的确让人羡慕，但是如果为了恋爱而去恋爱，最后的结果可能也只是草草收场。你看见的甜甜的爱情背后，其实也会有那些互相折磨的时刻，因为只有那样的苦乐相伴，才是爱情真正的本身。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不会去给身边的人做定义，他是一个快乐的人，还是一个忧郁的人，又或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真正的感同身受，比如和我一样的很多人，看起来很快乐，但那些不敢哭出声来的日子，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的感觉，只有自己知道。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

0: 巷，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对啊，我要给你推荐一首让我惊喜也很喜欢的歌，无论是充满市井味道和生活气息的歌词，还是听起来无比奔放和随意的大白嗓的唱法，又或者是整首歌展现出来的一种不一定非要去追逐成功和名利，去追求简单的岁月和生活，也是一种活法的价值观，都让我爱不释手。熊熊作业和小贩一起在街头徜徉，

0: 三亏，亏哪去了？
1: 我讲，
0: 三亏你又要去购物？
1: 三亏丢，
0: 四亏五呗。
1: 哎呦，到
2: 八块三，六块一，三块八，七块，八块，
1: 怎么样？
0: 五毛，
3: 三块五，
0: 五块二，
3: 六块五，
0: 四块五，三块七，八块三，
3: 六
0: 块
3: 一，
0: 七块四，
1: 九块到，
3: 两块钱，
1: 两块，
0: 五块九，
1: 八块将近了。
3: 三块五，五块五了吗？

总说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可是有时候仔细想一想，无论是眼前的苟且还是诗和远方，都是一种生活方式。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想给你介绍一首诗，诗中写到夏夜，写到烟火，也写到爱情。然后有两个歌手，他们声音的相遇，在两个时空进行彼此的对话，成碧，莫西子诗，然后我拥抱你。

果说我想和你虚度时空是恋人的私语，那这一首歌大抵就是两人之间的回忆，然后我拥抱你，在之后的故事我们不得而知，各种一直在重复的是永远，所以拥抱之后大概就是永远，不管未来会怎么样，就在彼此相拥的那一刻就已经到了永远。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对于广大守法司机来说，如果遇到路怒症该怎么办呢？首先就是要把心放宽，就当对方啊是个新手司机，愣头愣脑不懂规矩，可以先减速让其通过。如果你看他不爽非要追上去怼他，那就是自己不理智了。有少数的路怒症群体甚至会做出爆粗口骂人以及挑衅性的动作，如果自己压不住火，很可能让矛盾继续升级，酿成严重的刑事案件。所以面对路怒症一定要学会忍耐，远离垃圾人的心态永远没错，必要时您可以选择报警。继续来听歌，这是杨宗纬的《其实都没有》。

因为当歌手的缘故，杨宗纬经常来往于不同的城市，并接触许多不同的人与关爱，各种人生经历让他有了创作灵感。这首歌他采用自白式的撰写手法，没有复杂的乐器，过多的和弦，大的起承转合分明的层次，也没有转音，没有飙高音，而是用音乐给他最原始的爱与力量，哼唱出一个故事，一幅画，一段心路历程，唱出了歌手对每一座所走过的城市的观察记录，把烟火人间的心情表达出来，传递出人与人之间的温暖。

回到话题，对于广大守法司机来说，如果遇到路怒症该怎么办呢？首先，安装行车记录仪很关键，可以让证据抓在自己手里。其次，如果发生事故，要确保自身安全，保持冷静，千万别让交通事故升级成刑事案件，必要时寻求警方帮助。如果对方只是危险驾驶，没有伤害到你怎么办呢？记住，同样要报警，并把证据提供给交警部门。看到他们被绳之以法，难道不比追上去争个头破血流更解气吗？

刚才我们跟您介绍了遇到路怒症的处理办法，但是如果您也有路怒的倾向，该如何克制呢？首先啊，不要让情绪有太多的积压，选择正确的方式释放出来，因为暴怒是最容易伤肝的，特别是一些心血管不太健康的人，动怒更容易出现危险。第二，遇到不开心或者路上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可以听音乐，自己哼唱一首歌，缓解心理压力。如果压不住火想要发怒，可以先考虑一下后果，考虑一下家人。记住，冲动是魔鬼。在这里呢，还向您推荐一种方法，而且特别有效，那就是啊，常听我们的汽车音乐时间，让好心情与您为伴。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很多开过车的朋友都见过或亲身经历过高速道路上爆胎的现象。高速爆胎是高速公路交通意外事故的头号杀手，如果驾驶员在一瞬间无法及时做出正确反应，爆胎很有可能酿成惨祸，后果不堪设想。那么面对高速路上的爆胎如何处理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高速上爆胎，你能依靠的不是任何人的庇护和保佑，只能依靠自己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反应。如果爆胎位置是后轮，相对来说安全威胁较小，但如果是前轮，那就非常危险了。再次提醒您，一旦爆胎，切记做的一件事儿就是急踩刹车，因为汽车在爆胎的时候，胎压几乎已经没有了。汽车的轮毂隔着一层轮胎橡胶就与地面接触，此时汽车还在继续高速行驶，如果这时候采取紧急制动，轮胎的这个轮子的下降速度要比别的轮胎快很多，这样就会导致爆掉的那个轮胎与轮毂脱离，车子很容易失衡，出现翻滚、侧翻，甚至翻出护栏掉下悬崖。所以爆胎来临时，请务必不要紧急刹车。

爆胎来临时千万不能做的事儿就是紧急刹车，更不能晕晕乎乎梦一场，要保持镇定和冷静，别忙中出错。爆胎的瞬间应该立即松掉油门，并且握紧方向盘，尽量的让车子以受控的状态停下来，在速度已经明显降低的时候再用点刹的方式控制车辆，让车子停止行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车子翻滚，防止对乘客发生撞击或甩出车辆，这是最基本的要领。在实际操作当中，前后轮爆胎的影响是有区别的，稍后再跟您介绍。继续听歌，来自于容祖儿的小小。

回到今天的话题，如果在车辆行驶中遇到了前轮爆胎，情况或许比你想象的严重，这时候车子会剧烈跑偏，而且方向盘会被一股很大的力量拉向爆胎的那一边，稍有疏忽，没有控制住方向盘，汽车会向后转360度而肇事出车祸。最好的办法就是握紧方向盘，松开油门，必要时可以轻踩刹车，以免车头部分承受太大的惯性。如果汽车大幅度偏左或偏右时，也可以立即矫正，等车速减缓，可以把车慢慢地驶向紧急车道，再迅速打开紧急闪烁指示灯，并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

张惠妹在演唱《我可以抱你吗》这首歌时，以沉静内敛的唱腔诠释出一种看似冷酷实则深情的刻骨情感，将那份余情难舍却能温柔告别的成熟女性的情怀诠释得恰如其分，丝丝入扣。回到我们的话题，与前轮爆胎相比较，后轮爆胎相对危险性就小很多，只要握好方向盘，随后反复一下一下的轻踩制动就行，尽可能把汽车的重心前移，减轻爆裂后轮胎所承受的压力。但是同样要保持沉着冷静，车辆停稳后，人员迅速撤到安全地带。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跟您聊聊怎么预防爆胎，稍后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细碎的相逢与相伴，都像凝光的器物，通透却轻轻一碰就容易折损。一路走来，穿过茫然与荒芜，靠着心底一点暖意慢慢前行。人和人的羁绊不靠浓烈，只凭用心。时光慢慢打磨过往，浮尘都沉淀下来，那些漠然的守候，淡淡的贴近，让寻常日子生出光泽。不必追逐盛大，安静相待，彼此珍重，就足够清澈动人，留在岁月里轻轻发亮。

人心深处从来不求轰轰烈烈的相拥，也不贪绵长反复的牵绊，只是在浮沉的日子里留一点浅浅的相望，一份自然的熟人便足以安放情绪。很多情愫不必言说，不必占有，不必强求走向圆满，路过也好，擦肩也罢，偶尔眼底的交汇，片刻温柔的回应，就足够熨贴孤单。慢慢明白，轻盈的惦念最长久，清淡的遇见最动人。不用太多期许，不用多余纠缠，顺其自然，安静留存，就是彼此最好的成

情歌，我是子衿。曾在过往的落差里把心轻轻收好，习惯独自走过夜色，防备着突如其来的心动，直到一抹温柔悄然靠近，漫过心底沉寂的角落。原来有些相逢会无声融化所有迟疑，沉溺在细碎的暖意里，任由情绪慢慢下坠，放下设防，顺着微光往前走，不问前路长短，不谈结局远近，只任由自己再次落在一场温柔里，任凭情愫翻涌，静静沉溺，悄悄重生。

枚凝固性意的风险，情愫静静沉淀在时光里，终遭总有散不开的凉意，落在日常的边角，染了一层清冷，心里还留着柔软的底色，隔着人海与晨昏，仍有不曾散去的惦念。有些牵挂不必摊开，不必回应，只在心底缓慢生长，看着光景慢慢褪色，期待悄悄落空，却依旧舍不得放下那一点温存，无声守候，浅浅安放，任由心事在寂静里慢慢发

0: 巷，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与人之间的靠近，总会悄悄夹带着细碎的棱角，那些无声的拉扯，那些暗自的束缚，常常落在心底，悄无声息地蔓延。我们都曾在一段相处里慢慢弄丢自己，习惯迁就，习惯收敛，顺着旁人的目光活着，后来才慢慢看清，有些缠绕并不温柔，只是一种安静的消耗。不必纠结过往，也不必追问缘由，放下多余的执念，松开紧绷的心，试着与起伏的情绪并肩，允许心事沉淀，允许自己慢慢走远，在亲情里按住属于自己的平静。

有些告别从来都不是心意使然，而是被现实推着往前走，心里攒着万千不舍，目光还停留在并肩的时光里，却只能默默转身。明明还惦念着彼此，还放不下过往，只能把情愫悄悄藏在心底，路途隔着无奈与为难，喜欢抵不过宿命的距离，那些隐忍的牵挂，那些无言的遗憾，散落在寻常日子里。后来慢慢懂得，成年人的相逢与别离，总有身不由己，只能任由思念蔓延，静静安放所有眷恋，在光阴里遥遥相望。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紫金。夜色漫过空旷的街巷，车轮碾着细碎的时光，一个人的路途载着心底柔软的念想，把方寸一隅熬成安稳的归宿。他收起彷徨，放下多余的期许，把生活的风霜悄悄挡在身前。日子往复奔波无声，平凡的轨迹里藏着沉甸甸的温柔。那些独自熬过的长夜，那些默默扛起的重量，都化作前行的微光。人间寻常，总有普通人凭着一腔执念，在颠簸里守住微光，在风尘里护住所爱，静静走向远处的天光。

曾经习惯把心收好，隔着疏远与冷清往前走，以为日子只会一味孤单起落，不相信温柔会无端落在身旁，直到某一刻有人轻轻靠近，看懂心底藏着的怯懦与疲惫，不在意过往深浅，只愿意静静相伴，那些散在光阴里的茫然慢慢被柔软抚平。原来世间有一种相遇，像掠过肩头的暖意，悄无声息却照亮一路荒芜，笨拙的心动，浅浅的期许，都顺着微光慢慢生长，落在寻常潮汐里，成了心底最安稳的一隅。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清的暖心歌，

小时候的幸福是一件东西，得到了你就幸福，长大后的幸福是一个目标，实现了你就幸福，成熟后的幸福是一种心态，领悟了你就幸福。而小青觉得每天能有一段与音乐相伴的时光，与你相聚的时光，就是一种惬意的小幸福。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作家一书说，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会叫你痛苦，爱你的人不会叫你患得患失，有人一票就中了头奖，更有人写一本书就成了名。凡觉得辛苦即是强求，真正的爱情叫人欢愉。如果你觉得痛苦，那一定是出了错，无论错在谁或者谁都没有错，都需要认真检讨。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天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聆听。你知道有些鸟儿是注定不会被关在牢笼里的，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

有什么会一成不变，生活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突然变化，美好的，悲伤的，快乐的，不快乐的，总有一天我们会习惯，我们拘泥于一种无聊里，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把生活变成如此。所以你希望生活是什么样的，就一定努力要把它变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无论你多爱多依赖一个人，请你一定要保有自己的人生，你的朋友，你的爱好，你的技能，甚至上天给你的软弱，你的愚笨，也要好好的保存。

梦想就像天上的星星，也许你永远无法触碰，但如果你跟随他们，他们将引领你找到人生路。对信任你的人永远别撒谎，对你撒谎的人永远别太相信。有时候失望到一定程度后，反而会开出一朵花来，那朵花的名字叫做无所谓。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明天相同时段，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不见不散。

0: 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合适，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很多年前我不太能听懂接下来这一首歌，更不要说那种飘渺的感情，不能够去体会那一句爱是折磨人的东西，让人心碎却又着迷。莫文蔚，爱情。

到身边的朋友一般都会聊说，我们到底需不需要爱情。我说我们需要爱情，但是也绝对不要为了需要爱情而去刻意寻找。我始终觉得爱情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东西，有时候说不定你站在那里，他就来了。

甜甜的恋爱的确让人羡慕，但是如果为了恋爱而去恋爱，最后的结果可能也只是草草收场。你看见的甜甜的爱情背后，其实也会有那些互相折磨的时刻，因为只有那样的苦乐相伴才是爱情真正的本身。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不会去给身边的人做定义，他是一个快乐的人，还是一个忧郁的人，又或是一个没心没肺的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真正的感同身受，比如和我一样的很多人，看起来很快乐，但那些不敢哭出声来的日子，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的感觉，只有自己知道。

对了，我要给你推荐一首让我惊喜也很喜欢的歌，无论是充满市井味道和生活气息的歌词，还是听起来无比奔放和随意的大白嗓的唱法，又或者是整首歌展现出来的一种不一定非要去追逐成功和名利，去追求简单的岁月和生活，也是一种活法的价值观，都让我爱不释手。熊熊作业和小贩一起在街头徜徉，

0: 吃亏，五块打酒，
1: 我跟你讲，
0: 三块六啊，
1: 九个五，
0: 三块六，四块五啊，哎呦，
1: 到八块三，
2: 六块一，
3: 三块八，
2: 七块，
3: 八块，
1: 怎么样？
0: 两毛，
4: 三块五，
0: 五块二，六块五，四块三块七，哎呦，三块三，七块一，七块四，
1: 九块八，
4: 两块钱，
0: 两块，
1: 五块九，
2: 八块将近有。

们总说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可是有时候仔细想一想，无论是眼前的苟且还是诗和远方，都是一种生活方式。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想给你介绍一首诗，诗中写到夏夜，写到烟火，也写到爱情。然后有两个歌手，他们声音的相遇，在两个时空进行彼此的对话，成碧默写此诗，然后我拥抱你，
1: 然后

如果说我想和你虚度时空是恋人的私语，那这一首歌大抵就是两人之间的回忆，然后我拥抱你，在之后的故事我们不得而知，各种一直在重复的是永远，所以拥抱之后大概就是永远。不管未来会怎么样，就在彼此相拥的那一刻就已经到了永远。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当我听到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感动。行色匆匆的生活状态日复一日，我们感受到更多的可能是现实的冰冷和绝情，可能大家都会忘记现实当中会有那么多善良、单纯与美好。这首歌《光头华夏》，这个世界总会有人偷偷爱着你。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感受到的岁月静好的背后，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在偷偷爱着自己。即便是遇到再多的困难与挫折，最终也都会过去。所以啊，一定要相信，心中有爱就有奇迹。这个世界总有人偷偷爱着你，像阳光，像空气，像每天都在这里等你出现的爱你的我。

0: 要的是广阔天地的自由，我爱的是依偎在你身旁的温暖。你去流浪寻找你的自由，我依旧会在你身后默默等你。
1: 空气中突然凝固的忧伤，仿佛在空无一人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夏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大概是午后冰镇的西瓜，是趴在阳台上看万里无云的蓝天，是刚从冰箱拿出的啤酒瓶上挂满了水珠，是下暴雨之后空气中的泥土气息。有一部电影叫《蓝色大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它有一句台词说，好不甘心，夏天都快过完了，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做，但是总是会留下一些什么吧，留下什么，我们就变成什么样的大人。新裤子，夏日中曲。

夏天呢，似乎就真的像电影里那样无声无息的结束。夏天的故事终归还会再次上演。我很希望一生当中能够多一些像夏天这样的状态，热烈却又不失温柔。等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听你说一说你在夏天的那些故事。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每次当我们唱起往日的歌，回首往事，心也会变得柔软起来。日子不动声色的流逝，我们经历着，爱恨着，感恩着，慷慨着，一步一步走过四季，看穿时间的真相，看透世间风景，秉持着有事做，有人爱，有所期待的美好信念，就觉得这个世界总还是美好的。孙燕姿，在，也不见。

一段很喜欢的话，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一切都是当下的感受。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心随所愿，希望你在你的世界任意驰骋，爱你喜欢的方式过一生，如此安好。

生命里那些没有来得及悲伤的瞬间，总是穿过时间，在某个未来与自己再次相遇。这一首歌，朴树，傻子才悲伤。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我很想一个

一个人旅行，背上简单的行囊，踏上行程，走过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去感受不一样的自然风光，绚丽的民族风情，抛开城市的纷扰，远离城市的喧嚣，去找寻属于我的那一份宁静。阿四，即刻启程。

听某一些歌，就会想起那些带着悲伤色彩的故事，用尽余力去爱别人，然后再用尽全力的忘掉他。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上半时段我们跟您介绍了高速爆胎的相关应急处置办法，当车辆停到

应急车道时，车内人员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车辆无法移动到应急车道，人员也要先撤离至安全的护栏外面，不能在护栏内或者高速公路上滞留，以免造成二次伤害。在高速公路上，自己是不能随便更换轮胎的，非常危险，应尽快打开车辆四闪报警灯，并在车后150米处放好三角警示架，同时打电话寻求高速交警的帮助。

上爆胎是交通意外事故的头号杀手呢？有这样的一组数据很有说服力。当车辆速度在时速120公里的状态下，一旦前轮爆胎，翻车事故死亡率逼近 90%， 而时速在140公里的状态下爆胎，事故死亡率接近 100%。 我国每年有3万人死于

于车辆爆胎的交通事故，高速公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七成是因为车辆爆胎引起。由此可见，爆胎对安全驾驶的威胁是多么严重。那么如何避免爆胎事故发生呢？一首歌之后跟您接着聊。

回到今天的话题，发生爆胎的原因主要有轮胎有裂纹、鼓包或损伤、使用时间太长、橡胶过度老化、轮胎气压过高或过低，以及轮胎温度过高。避免爆胎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经常检查轮胎是否正常，特别是跑长途或者高速前，仔细检查胎压是否正常，胎面有没有损坏等。对轮胎寿命心中有数，普通家用车的轮胎使用寿命是3到5年，一般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而定，最直观的判断就是胎面的裂纹和碎纹。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千万别凑合，还要时刻留心路面路况。通过较大的坑洼或者较为锋利的石子，都有可能让轮胎鼓包甚至爆胎。有条件的或经常跑高速的朋友，可以给轮胎充氮气，减少爆胎。

今天的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了高速路上爆胎的正确处理方式以及如何防止爆胎事故的发生，但任何一种预防措施都不可能做到绝对有效，保持可控的车速是预防危险发生的唯一救命稻草。在这里提醒正在开车的好朋友，安全出行，平安归来。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我的音乐。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您分析了 1.5T 和 2.0 升发动机各自的特点，但是买车之后是要使用的，所以养车的成本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那么日常保养中，涡轮和自吸发动机哪个保养费用更便宜呢？这个弄明白了才能不吃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您接着聊。

垃圾司机这首歌来自于 disco 女王张蔷。张蔷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她是第一个唱劲歌的歌手，第一个登上时代周刊，也为中国乐坛开创了第一个 disco 时代。即使世纪更迭，她依然保持自我，最喜欢的还是电音舞曲。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 1.5T 和 2.0 升的发动机日常保养哪个更省呢？首先来说 2.0 升的自吸发动机，它的优势呢就是稳定性更高，噪音小，对燃油和润滑油没有太高的要求，而且自吸式更换火花塞的周期也比较长，这样也是能节省不少成本，可以说是比较的经济实用了。

回到我们的话题，看看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日常保养。涡轮发动机在短时间内能很快加速，不过由于它在工作时会散发出更多热量，所以它对机油的要求会比较高。一般呢，它需要稳定性更高、润滑效果更好的机油，在降温的同时可以提供好的润滑效果。这样我们就不难得知，涡轮保养的主要花费就是在机油上。继续来听歌。

节目的最后，我们对 1.5T 和2.0升发动机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两种发动机在使用体验上区别不是特别大，日常出行选择2.0升的自吸发动机，经常跑高速和上高原还是 1.5T 的涡轮更好。再就是啊，自吸式保养费用比较低，涡轮增压保养费用高，后续有可能会出现烧机油的情况，养车成本相对更大，所以在挑选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来进行选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愿意活得简简单单，不去揣摩人心，不纠结细碎得失，习惯用随性的姿态应对起伏，看淡纷扰，放下心事，偶尔懵懂，偶尔迟钝，不把难过放大，不把烦恼囤积，任由日子慢悠悠走，笑来得直白，情绪不必折叠，心里不装太多防备，也不生太多计较，顺着本心过日子，不必活得精明，不必事事看清，傻傻一点，松弛一点，守住自己的天真与轻快，在烟火人间里自在浮沉，坦然生长，指向着舒服的生活，一路轻盈而行。

台前光影流转，笑意妥帖，一身纯白，衬着满目欢欣，旁人只看见圆满与盛大，唯有自己清楚，心底藏着一段未曾落幕的牵绊，有些心事锁在眼底，融在沉默里，隔着喧嚣与人潮，看着眼前既定的归途，回望擦肩而过的从前，情愫沉沉，无处安放，光鲜的光景之下，总有难言的褶皱，命运推着人往前走，只能收起偏执，压住激动，把余生和遗憾轻轻叠在衣角，在众人祝福里默默守住一场心底的孤单。

0: 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见对你好的人比较容易，可遇到始终待你如初的人很难。相遇在天，相守在人。好的感情不是一下子让你无力自拔，而是细水长流的让你把爱变成习惯。我是小青，欢迎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希望我们的节目和你的相遇也能让彼此成为习惯。节目之外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小青留言。

鬼迷心窍的爱情，其实很多人都会遇到，只是深浅不同罢了。有人说，爱情本就是含笑饮酒毒，有些人中了毒，幸运的是在某个转角找到了解药。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